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啊，这个假期愉快，
1: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哈。那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
0: 哎，
1: 那今天天色有点阴沉啊，可能会下雨，但是天气预报显示的这个是阴天的情况啊。
0: 对，
1: 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把这个雨具给备好了，
0: 哦，
1: 提前查询一下这个相关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
0: 雨具怎么备呢？
1: 来提前做好安排和准备的工作哈。
0: 是，我们这个还是要多跟这个齐主播学习一下啊，齐主播提醒的很到位。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到短波槽影响，27号到28号有一次降水过程。
0: 是的，
1: 也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的预报，出行注意安全。
0: 哎，
1: 今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轻雾或者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8度。
0: 对，
1: 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这个部分地区有轻雾或者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7度，这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啊，空气湿度大，可能会有这个雾的情况。
0: 哎，所以说注意一下，
1: 注意安全啊。
0: 好，那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兴起新章啊，敬见传奇，临汾星河湾品牌焕新盛典在9月28号也是正式启幕，161平至245平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的风华，也是诚邀亲见。大家可以前往姚贤街的这个聚合桥北啊，星河湾。
1: 哎，对，
0: 感受一下啊，
1: 有这个购房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啊，0357-678-8888 0357-678-8888。
0: 哎，大家可以去前往一下啊，星河湾在9月28号，我们共同来感觉一下，这个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可以去这边看一看啊。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

0: 请至歌舞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

0: 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

0: 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2: 想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FM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落，
5: 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0: 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12:04，咱接着分享一条好消息啊！兴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星河湾品牌焕新盛典呢，将在9月28号，就是在后天，耀世启幕。其中呢，161坪和245坪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
1: 嗯。一元胜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亲见。地址呢是在姚贤街聚合桥北，电话是0357678888，0357678888。
0: 对，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如果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

0: 非常开心可以再次跟大家来分享这条好消息啊。
1: 嗯，
0: 兴起勤章敬见传奇临汾新河湾品牌焕新盛典在9月28号将盛大启幕。
1: 哎，
0: 有161平和245平的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
1: 哎，
0: 星级物业服务中心、
1: 这个、
0: 同步揭牌。
1: 如果有这个购房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哈。一元盛境经过

0: 东扩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亲见。地址呢是在姚仙街聚合桥北，频热线是0357678888，0357678888。
1: 哎，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如果有买房子啊，在周边附近啊，可以去感觉一下啊。
0: 哎，没错，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啊，这个时间段，在鼓楼周边以及商业街道附近可能有这个车多压力大的情况。
1: 是的，
0: 也是提示各位把这个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安全的位置，再去享用这个美味的午餐哈。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和我们这个路上的通畅啊。

0: 现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天津音乐广播私家车878所推荐的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她自诩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科女博士，初中开始接触吉他，陆续进行音乐创作，入驻豆瓣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随乐队演出。他的作品充满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希望用音乐来引起大家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关于理解》。《关于理解》是一首讲述人与人关系的歌。作为人类，我们由于语言无法完整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最大化我们的包容与耐心，去倾听自己最亲近的人？

0: 作品关于理解。是啊，其实我们并不苛刻，并不奢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只是在传递感受的时候，不该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喜欢这首诚恳的作品。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阿丹的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原创歌手阿丹。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星河》，讲述的是女孩面对喜欢的人，想要靠近，想要说很多的话，带着这样欣喜的情绪，仿佛置身在漫天星河之中。

上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阿丹的两首作品啊，关于理解和星河，你喜欢吗？以下的歌曲由 FM102.6 太原音乐广播所推荐，作者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安康，他擅长运用本地方言创作说唱歌曲，同时融入当地的民风特色，努力通过说唱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山西，喜欢山西。下面的这首原创歌曲《太原等你》，通过前后两个部分展现了太原城的古朴民俗和现代风光，开头的一句方言啊，就会把很多人瞬间带回到童年时光，地道的太原方言贯穿起城市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字里行间口语和诗词交融，旋律舒展悠扬，让人印象深刻。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乐队，他们2017年5月4号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乐队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活跃的现场演出经历。多年以后，由于老哥几个对音乐有新的想法以及大换血，所以组建了一支多元素风格的乐队，叫自古以来。这支崭新的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惫的旋律，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老哥们儿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乐队由主唱兼贝斯李立博、吉他手刘岩、键盘手吴琼、小提琴手梁宇飞、民乐手王良、鼓手崔振组成。首先来听他们的这首《东北爷们儿》，听听看，唱的是他们自己吗？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东北的爷们儿》，这首歌是代表着我们东北爷们儿的豪迈、热情、挚爱、温暖、踏实的一个作品。感谢朋友们对自古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
3: 东北的爷们儿，根本不行。

0: 自古以来 since ancient times 是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之称，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虽然自古以来乐队都已经是一群老青年了，但是对音乐的热爱仍然烙印在他们的胸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锦州的自古以来乐队，我是主唱李立国，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叫老青年。这首歌是对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还有过去的美好时光一个属于祭奠的一首回忆的歌，感谢朋友们多多支持自古以来乐队，再次感谢，谢谢。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备受广大司机关注的新交规在2022年的4月1号正式实施。新交规既有对机动车驾驶员的扣分规则做出了调整，也有关于机动车上牌登记以及驾驶证考取的新变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对重点解析新交规的在驾照考取、上牌登记以及扣分规则调整方面的新变化，希望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解读新交规，首先来看驾照考取的新变化。新交规在科目一考试中增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记分办法三个内容。申领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驾驶照，取消了原科目二考试的坡道停车和起步，同时科目三考试增加了伤员急救知识相关项目。对于70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实验室也增加了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测试，如果五次不合格将会被注销驾驶证。新交规实行后，第六种 C 类驾照，也就是 C6 正式上线了。取得 C6 驾照后可以开轻型牵引挂车，但取得 C6 驾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要求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第二是初次申领驾驶证不能直接申请 C6， 如果已经持有 A2 驾驶证则无需单独申领 C6 驾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全国考取驾照一证通考，不用再提交居住证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跟您解读了新交规中驾照和上牌的新变化，接下来为您介绍扣分规则的调整，这也是很多车主比较关注的话题。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一次记两分的记分种类，新增加一次扣九分的记分种类。针对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超速 50% 以上，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机动车未悬挂和故意遮挡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6项一次记12分的行为，改为一次记9分。

下面继续来解读新交规，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逃逸不构成犯罪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6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3分。此外，对于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也由一次记6分改为一次记3分。在扣分调整当中，有一项重点变化备受关注，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一次将会被记12分。新交规实行后，那些想要把自己的分卖给别人，或者是低价买分在高价卖分的分虫子，还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交规的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解读了新交规在驾照考试新牌申领以及扣分方面的新变化，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新交规实行之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行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驾驶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这两项一次记两分，改为一次记一分。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过核定人数 50% 以上，未达到 100% 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这两项由之前的一次记6分上调至一次记9分。

来继续为您解读新交规中的新变化，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驾驶货车载物超重未达 30%， 机动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的一次记三分，改为一次记一分。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物品和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也将会被一次记六分。另外

0: 借道超车和占用对面车道，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电话，由一次记两分上调为一次记三分。最后，对于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行驶，一次记一分。至于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以及未随车携带行驶证和驾驶证的，也都不会再记分了。
1: 广州天气转晴，十二月你要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交规施行之后，积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将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宽银相济原则，整体调整积分分值和积分项目，根据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危害性，对24项违法积分保持分值不变，降低了20项积分行为的积分分值，删除了11项积分行为，上调了5项积分行为的积分分值，积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了50项。第二是优化计分梯次，调整后共有一次计12分，一次计9分，一次计6分，一次计3分，一次计1分等5个梯次，新增一次计9分的计分种类，删除了一次计2分的计分种类。三是减少一次计满12分的计分行为，调整后一次计12分的计分行为由11项减少为7项。

新交规出台施行以后，受到了车主朋友的广泛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大家对新交规的新变化普遍比较认同。客观地说，新交规强化了行车安全，减少了路口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了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推行学法减分措施，优化调整记分分值，增加了交通执法处罚条目的丰富性。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对规范交通行为、改善交通环境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居九清、九居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0: 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
4: 不、哦、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
7: 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8: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6: 一天，亚楠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楠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8: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6: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楠说道，
8: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6: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8: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6: 唉，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8: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腕，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6: 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8: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6: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8: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6: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8: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6: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8: 啊，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9: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
8: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9: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0: 哇，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
2: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1: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2: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1: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2: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2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她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1: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1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2: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1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1年呢？
1: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1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1周就能卖掉了。
2: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2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1: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2: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1: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2: 老婆我错了。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3: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2: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3: 那有没有甜筒啊？
2: 也没有。
3: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2: 老婆出差，铁柱送她去车站，本想把她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3: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2: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1: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婆和她的2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1: 出轨吗？
2: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冲。
1: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3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2: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1: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2: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1: 不会打。
2: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1: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2: 昨天大头向暗恋很久的妹子表白，今天上班一个同事问，
1: 哥们儿，昨天表白怎么样啊？
2: 哎，你看看我脸上的伤你就知道了。
1: 啊，不会吧。

0: 这么狠吧？
1: 主要是她和她姐长得太像，找错人了，被她姐的男朋友打的。
0: 朋友疑惑地问，那她就没有拉着点啊？
1: 拉是拉了，要不是拉着我早就跑了。
0: 老王到数码城买点钞机，挑了两台最贵的，问了一下老板，
1: 为什么这种型号的机器要贵这么多呀？
0: 先生，因为您选的呢是全智能语音型的。
1: 付款的时候，老王让老板用这两台点钞机点钞，两台机器都报出了准确的数字。这机器嘛，语音功能真不错，但智能嘛，我暂时还真没看出来。
0: 哦，这您用了以后就知道了。
1: 老王付款之后，把点钞机放到了车后座，开车回公司。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了一台点钞机对另外一台点钞机说话了。
0: 喂，传说中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是不是就是咱们哥俩呀？
1: 阿豪啊，当初学的建筑专业，来工地实习的第三天就被开除了。
0: 原因呢，是当天下午，阿豪在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擦掉的时候，发现水泥已经凝固了。
1: 临走的时候，经理对阿豪说，解雇你啊，真不是因为你骂我，而你业务不熟练，你连混凝土凝固的时间你都算不准，你以后怎么干这行呢？今天啊，大头暗恋很久的女同事凑过来说，
2: 昨天晚上梦到你驾着七彩祥云来看我。
1: 大头脸一红，啊，真的？
2: 当然真的了，你还冲我伸舌头呢。
1: 我这么调皮吗？
2: 对呀，当时你就蹲在二郎神的脚边上。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化。

0: 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1994年堪称电影史上奇迹的一年，《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等大量经典影片都诞生在这一年。那么1995年和1994年其实不相伯仲，影片《导火线》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十分卖座的一部警匪动作片，由迈克尔·曼执导，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等主演。这部影片把每个人的性情和灵魂深处的孤独描绘到细致入微，更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传达出无以言表的悲伤。而这完全得益于导演迈克尔·曼对城市人群准确敏锐的观察，也得益于对影片进行节奏的掌控能力。影片中生动的情节和激烈的枪战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但是影片的出色之处远不止这些。影片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和展示，让影片更添魅力。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导火线》的故事。影片中罗伯特·德尼罗与阿尔·帕西诺两大演技派巨星首度演对手戏，尽管只有两场，已经让观众期待不已。特别是咖啡店中的对手戏，二人犹如闲话家常，平淡但耐人寻味。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尼尔和克里斯一伙抢劫了一辆满载债券的货车，新入伙的文戈洛因为残暴莽撞打死了一名警卫，尼尔试图杀死文戈洛灭口，却被他逃脱。而负责破案的文森特警官正面临着又一次婚姻的危机，但他仍旧全力以赴进行案件的侦破工作。然而尼尔干净利落的行动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可供追查的线索。在警方进行调查时，尼尔等人也正计划把抢来的债券反卖给原主人罗杰·冯桑特，但却中了罗杰预先设定的圈套，几经厮杀才得以脱身。经内线举报，文森特查出了克里斯是劫匪之一，警方暗中监视，很快就发现了尼尔等人的下一个抢劫目标，一家银行。与此同时，尼尔遇见了一位对自己犯罪行为一无所知的女设计师伊迪，二人一见钟情。尼尔决定抢完银行就和她一起前往新西兰，但是在尼尔等人实施抢劫计划的当晚，文森特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也一直在秘密监视他们。不过由于一名警员不小心发出了声音惊动了尼尔，文森特的逮捕计划宣告失败。但是从那天之后，文森特开始寸步不离跟踪尼尔。一天晚上，文森特一路追踪尼尔，而尼尔也有一把车停了下来。出人意料的是，两人并没有就此发生正面交锋，而是心平气和地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劫匪尼尔，阿尔·帕西诺饰演警官文森特。
1: 弗尔森监狱7年，其中有3年单独监禁，在之前有麦克尼尔监狱。
2: 你想成为监狱专家？
1: 你想再回去吗？我抓过不少只会把事情搞砸、束手被擒的人，送回监狱，你是吗？
2: 那些人一定是饭桶笨蛋，
1: 各种人我都抓过。
2: 你想像我胸前刺着天生倒霉鬼抢劫酒店？
1: 不，我不会的。
2: 对，我绝不再坐牢。
1: 那就别抢劫，
2: 我做我擅长的事儿，我抢劫，你做你擅长的事儿，想办法阻止我这种人。
1: 你从来就不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吗？
2: 那是什么样？野餐、烧烤、踢足球。
1: 对，
2: 你就过这种正常生活。
1: 我的生活不，我的生活嘛，真是，我的生活一塌糊涂。我的养女有焦虑症，因为她的亲生父亲是他妈个混蛋。我有妻子，我的3次婚姻都濒临了

0: 破碎的边缘，因为我把时间都用来追捕你这种人，这就是我的生活。
1: 有人说过，生活中不能有任何牵挂，看着警察向你走来，可以放下一切，30秒钟内一走了之。如果你想抓我，就得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样你怎么能维持婚姻呢？
0: 这点挺有意思。难道你是和尚？
1: 我有女人。
0: 你怎么说呢？
1: 说我是推销员。
0: 那么如果你看见我向你走来的话，你会一走了之地离开他吗？不辞而别？
1: 那是纪律。
0: 太无情了，不是吗？
1: 对，是这么回事。不这样做，你我最好换个职业。
0: 别的事儿我一向都不会做。
1: 我也不会。
0: 我不想干别的。
1: 我也不想。
0: 我总在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我坐在一个大宴会的桌上，我调查的凶犯受害人也都坐在那儿，他们用黑眼珠子瞪着我，他们的头上伤口处有一大片的黑血，一个个浑身肿胀，因为他们被杀以后2个星期才在床底下被发现，邻居报告说有恶臭，他们都坐在那儿，都用眼睛瞪着我。
1: 他们说什么？
0: 没话。
1: 不说话？
0: 不说。他们无话可说，我们彼此望着对方，他们看着我，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梦。
1: 我梦见我快淹死了，不得不弄醒自己大口呼吸，不然我会憋死的。
0: 知道那象征什么？
1: 对，我时间充裕。
0: 要足够的时间做你的事。
1: 是这样。
0: 你正在做。
1: 不，还没有。
0: 我们坐在这儿，你和我像一对普通的朋友，你做你的事情，而我做我的事情。现在我们面对面，有朝一日我不得不杀你，我不会高兴。但是我告诉你，倘若让我在你和一个将死在你枪下的倒霉鬼中进行选择的话，兄弟，我必须打死你。
1: 这种可能性只有一半。要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必须打死你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阻止我。我们面对面，是的。但我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
0: 也许结果会是这样。或者谁知道呢？
1: 或者我们永远不再见面。
2: 就这样，二人结束了这场针锋相对的谈话。但是文森特回到警察局之后，才发现自己中了尼尔的计，因为尼尔的同伙克里斯等人已经趁着这个机会摆脱了所有警察的跟踪，就连尼尔本人也消失不见。这让文森特一下乱了阵脚。此时的尼尔已经做了第二天抢劫银行的打算。由于计划周密，尼尔一伙第二天很快就拿下了整个银行。但是就在他们要驾车逃跑的时候，文森特却突然带着大批警察出现，一时之间整个街头变成双方厮杀的场所。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尼尔的司机和好友很快被当场击毙。无奈之下，尼尔只好带着受伤的克里斯迅速逃离现场。随后尼尔找到医生为克里斯处理伤口。
1: 怎么样？主要

0: 是失血休克，我给你一些吗啡止疼用，皮下注射。哦，结果是什么？主要是软组织损伤，没什么。可是他的锁骨断裂，能让他休息吗？
1: 你有7个小时，这么短？
0: 就这样，你把衬衣脱了。
1: 什么？
0: 把衬衣脱了。
2: 说着，尼尔脱掉自己身上带血的衬衫。
0: 这可是父亲节女儿送我的礼物，我不管谁送给你的，好吧，Chris， 哎 ，Chris， 听我说，纳特会来接你，带你到他的家里去。查伦在哪儿？我们得离开这里，我们都上了6点的新闻，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3: 我哪儿也不去，你考虑一下。
0: 我会去纳特家里找你的。你要去哪儿？我要查明撤退路线是否和其他市一块揭露了。谁干的？谁没到场？追我！纳特家见。
4: 说完，尼尔便立刻离开，因为特瑞沃在临行动之前说被警察追踪。 所以尼尔确定是他泄露了秘密，结果等他来到特瑞沃家中的时候，却发现他家里一片狼藉，妻子安娜被人打死在床上，就连特瑞沃自己也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你为什么这么做？出了什么事？他们逼我。
0: 谁？
4: 安娜在哪儿？
0: 她死了。
4: 和迈克尔·布瑞丹他们替你开车，谁干的？是谁？他们抓走了安娜。谁抓安娜？温格洛。他一个人。为别人。谁？为另一个冯桑特。
0: 对，冯桑特，你肯定吗？冯桑特，那你没说我们打算怎么离开？我想没有。你肯定？我不记得尼尔。我叫救护车。我不行了。
4: 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的安娜死了，她死了，别这样扔下我，求你了，朋友，别这样扔下我。随着一声枪响，尼尔结束了特瑞沃的痛苦。 然后他闯进债券原主人罗杰·冯桑特的家里，毫不犹豫杀了他。与此同时，洛杉矶警察德鲁克也带人来到克里斯的家里，直面克里斯的妻子和孩子。
5: 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德鲁克警探，要不要送孩子到卧室？
6: 他和我待在一起。好，坐下。
5: 你要怎么样？
6: 他说的对，你想摆脱，这就是出路。 你真的想背叛克里斯？
5: 废话。这就对了。如果不背叛克里斯，就会害了多米尼克。你作为同案犯入狱，他就会成为孤儿，因为没有父母照顾。他会被送进收养所、青少年管教中心，然后他会偷车，然后他会在奇诺监狱、特里斯监狱。这样的犯罪大学里成为真正的罪犯，一辈子就完了。 多米尼克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你应该清楚。你帮忙抓住克里斯，就没你什么事了。你能做到。为了孩子，你可以抚养他。你清楚吗？我说的，你明白吗？还有什么好处？好处多的是。 用不着我来说服你，你全都懂，因为这些事是明摆着的。
4: 这时，德鲁克拨通。

0: 了警局办公室的电话。
1: 抓子，德鲁克在二号线。
2: 等一下，警长，
3: 德鲁克警察在另一条线上。
4: 好吧，接通他。
2: 你说吧，
5: 温森德，是我。最后答复你干不干？这儿说好了，他打电话。
4: 好，很好。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休·班尼已经悔过自新，成为洗心革面的好市民。尼尔是被一个叫温格洛的混蛋给出卖了。温格洛曾经是他的手下，后来为一个洗黑钱的人工作，他叫
2: 明白桑特。
4: 现在警察正在冯桑特的家里，今晚较早前他被人给杀害了。
3: 如果现在尼尔还要报仇的话，那将是温格洛。
4: 温格洛住在机场侯爵酒店套房，化名 Gamison， 他就在那儿。你要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什么保释犯人、新手助理警官，还有告密人，你认为谁能把消息散布出去，你就放给谁。派人到酒店，每半个小时亲自联络一次。我认为也许尼尔会去杀他的，明白了。好了，你怎么样？
2: 零件坏了，但还活着。
4: 好吧。
0: 这一次，文森特是要赶在尼尔再次犯案前将他抓捕归案。与此同时，尼尔也来到女友伊迪的家中。
6: 你是干什么的？那是你干的。
7: 问我不干什么，我不是买金属的。计划本来很顺利，事后你先飞走，现在出了麻烦，咱们一起走。
6: 那些人和你是一伙的？
7: 我的朋友迈克尔，他知道要冒险，他没必要参加。下雨了，免不了淋湿。收拾东西走吧。
0: 尼尔呼喊着拦住了破门而出的伊迪。等到他冷静下来后，尼尔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心声。
7: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人生苦短，能活多久全靠运气。你要是想走，现在就走吧，你自己决定，是你决定要跟着我的。我只知道如果是我一个人，没有你在我身边，我去哪儿都没意义。孤独人，伊迪。
0: 终于，伊迪被尼尔打动，转身抱住了他。就这样，二人打算乘坐私人飞机逃离，但是在开车去往目标地点的路上，尼尔突然接到纳特的电话。
8: 喂，是我。
9: 包机已经起飞，你要准时到达。司机的事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信赖的人。有件事你问过我，所以我得告诉你，你要找的人在侯爵酒店化名杰米森。你是不是不想找他了？
7: 你说的对。
9: 再见，兄弟，多保重。你自由了，
7: 你也保重。
6: 什么事？
7: 没事，自由了。
0: 挂断电话，尼尔心潮澎湃。
7: 有件事我必须办完。
6: 来得及吗？
7: 啊，来得及。
0: 就这样，尼尔调转车头来到文格洛居住的酒店。为了避免与暗中监视的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尼尔故意触发报警器，并迅速冲进酒店击毙文格洛。然而，就在尼尔跑到楼下准备开车跟伊迪一起继续逃亡的时候，文森特出现了。面对充满杀气的文森特，尼尔毫不犹豫离开伊迪，就像他曾经说的那样。最终，尼尔逃到一个机场附近，而文森特也一路追了过去。二人正面交锋，但是尼尔还是慢了一秒，倒在文森特的枪下。就这样，尼尔再也不用坐牢，而文森特也在他的尸体前矗立了很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导火线》的故事。影片导演迈克尔曼就表示过要拍摄这部影片，只是当时还没有写剧本，而且他本人对

导演这部影片并不感兴趣，但是后来他却改变了主意。这部影片在洛杉矶65个地方拍摄外景，没有使用任何的音响舞台，而为了真实拍摄抢劫戏，演员们进行了武器使用训练。在影片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洛杉矶警探文森特被写成脾气暴躁、家庭生活失败的反派，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强盗集团头子尼尔被刻画成冷静、有情有义的硬汉。影片采取了文艺气息很浓的反面观点来刻画两位主角的个性。除了几场暴力感十足的动作场面之外，将近3小时的片长大部分都放在警匪之间的互相跟踪和反跟踪的斗智过程之中，双方的家庭生活也是描述重点。可以说这部影片已经不是简单的动作警匪片，它使用了一种细腻真实的手法来描绘人性，对人性乃至周遭环境带来的影响抬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18。

0: 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

0: 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想要保护。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啊，华中二号停车场那边有40个车位，区政府两侧的停车场有116个车位，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姚公园啊，这个停车场这边有34个车位，临汾西站的停车场南广场这边有145个车位，北广场这边有252个车位，如园停车场有105个车位，劳聚和一号停车场、二号停车场、三号停车场分别都有250个、80个、127个停车位，以及像在姚贤街南沿一号停车场也有52个停车位。这1201个停车位呢，在我们节假日期间都是我们刚跟大家去说到的啊，就是我们外地的这个牌照车辆免费停放，本地的牌照的这个车辆呢则是服务费减半停放。
1: 对，当然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时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车距，杜绝酒驾。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系好安全带。那么对于一些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戴好这个头盔啊，规范停车，锁好自己的车门，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帮助的，也可以拨打他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21-1166。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那么这次呢就是减免的这个时段呢也是比较长的，从23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8号，一共是16天的时间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这是我们停车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还是希望就是说有序有温度的一个服务能够伴大家共度欢节。但同时呢，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说在这个中秋期间难免会有一些
1: 的地址呢是在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是0357-678-8888，678-8888。
0: 没错，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各位好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呀，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打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当中啊，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留言内容，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哎，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等光来。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已经逐渐接近到了今天我们这个节假日的一个直通车的一个尾声的一个时候了啊。今天下午陪伴各位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的一个时间，也跟大家聆听了很多好听的音乐。
1: 对，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享用过晚餐了，正好是在外面散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知道在最近这几天，也就是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在我市呢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啊。那也希望在这个假期当中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啊。
0: 没错，而且呢今天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的一个假期，各位珍惜来之不易的假期时光。同时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经过三天的一个工作日之后，我们即将要迎来的是国庆七天的一个假期啊，假期真的是一茬就接着一茬的，说来就来了。各位朋友们，开心快乐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1: 嗯，好，那今天下午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欣赏女作家李娟的一篇散文《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掖着瞒着，比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搓一搓，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却发现鱼缸有一些不对劲儿了，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他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当然被揭穿之后，也只是吐了一下舌头而已。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她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下来，一走进竹林，就听到外婆在塌了半边的老屋门口和一群乡下女人说笑。她手持长长的竹竿，后来她用这竹竿为我从橘子树上捅下了许多鲜艳的橘子。站在那里大声揶揄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她夫妻俩之间的什么事儿，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那女人又急又气，抡起巨大的竹扫帚挥打着外婆的屁股。我站在半坡竹林里看了一会儿，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给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80多岁了，已经离开我们两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的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他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两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10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
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下锅盔。那时我都上六年级了，六年级班设在六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一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六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

光是套路孩子本身就挺让人不舒服的，更搞不懂的是各种会员。比如你刚开了个199元的影视会员，却发现影视会员只能看电影，如果想给孩子看动画片，你还得开通儿童会员。这层出不穷的回忆，结果自然是家长们带娃娃的体验极差呀。微博上有网友分享了自家小孩看电视的绝望呼喊，我要看小孩的电视，要看动画片，要看不要钱的动画片啊，讨厌，怎么都要钱呢？这不光是看视频得先看广告啊，现在的有些智能电视啊，开机都得看广告。其实开机广告的问题呢也曾经整改过，你比如说这个2019年江苏省啊就曾经进行过这个专项的行动，2020年7月前后，小米、创维、海尔、海信、夏普、长虹六家企业均发布了针对开机广告的整改说明。然而半年后采访发现，开机广告并没有被禁止。有一位四川的消费者发现，自家智能电视在2020年年底的系统自动更新之后呢，又多出了动态的开机广告。某电视品牌售后的人员直接说哈，全部型号都存在开机广告，因为我们的电视提供的片源非常之多，需要插入适当的广告来维持片源继续免费下去。你看这视频版权需要付费消费，这个道理大众不是不懂，但是真正能让普通人烦躁的是花钱花不痛快。倘若买的时候的商家就告知了说这个开机有这个广告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买了。问题是买到家了，拆了封上了墙了，才发现节目没多少，广告一大堆，这谁能忍得了呢？对不对？更何况还有五花八门的会员并不通用，比如说爱奇艺的官方旗舰店就有人吐槽哈，自己购买的银河奇异果会员无法在电视上自带的奇异果 TV 上使用，这买来有什么用呢？对吧，这门类太混乱，观众太心碎，再加上很多人并不知道智能电视不装机顶盒是没法看电视台直播的，等到要临时要看的时候便会产生疑惑，怎么连看个春晚都要交钱了呢？绝大多数智能电视打开之后呢，主页界面都是像放大版的手机，没有传统的电视台功能，因为想要看电视台直播得单独购买机顶盒的数字有线电视服务，那你就意味着

要多交一笔钱。其实很多店员呀，在推销的时候是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呢，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买智能电视回去孝敬老人，结果年轻人没时间研究，老年人不会用，甚至根本就没有安装机顶盒，只能网络搜索，还处处需要开会员，吓得老两口啊是不敢动，因为按一下就得花钱，于是呢，只敢看推荐小框中轮流播放的一些电影，搞不明白为什么电视不能换台。甚至呢，有一些售货大姐呢，自己也搞不懂，只说哎呀，能看的呀，互联网都能看啊。种种混乱的纰漏共同带来了智能电视连花钱都花不明白的局面。想象一下，你花大几千把光鲜亮丽的智能电视装上了墙，打开之后发现普通的电视台呀，你看一下就买个机顶盒就搞定了，看推荐视频要开会员，不同的 APP 要分别购买会员，电视机自己还有免广告的会员，这难免心中窝火，这电视到底是智能还是智障啊？智能电视呢，早在2013年就被预判为视频内容最惊人的广告载体，如今呢，大众的吐槽不过是这个行业多年经营后最终呈现的结果。如果不把智能电视当成电视就更好理解了，它更像是一个超大屏幕的手机，还是不支持触屏的只能看剧的版本。开机关机的广告就相当于点开手机 APP 时的开屏广告，电视会员就相当于在手机上看片也得充会员。智能电视的屏幕虽然尺寸比较大哈，但可不是用来给你看电视的，更像是一个陈列商品的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里，传统的电视台直播不过是一项功能。橱窗嘛，自然而然要陈列尽可能多的一些商品，这就决定了智能电视的界面上总是塞满了海报与广告，一眼望去信息量巨大，可电视功能你反而找不着了。智能电视的体验呢，也就逐渐变成了开电视先看30秒的开机广告，在五花八门的影视推荐中切换电视或者选择应用，期间又看了几条广告。看剧就更不必说了，开头结尾都有广告，大量的资源付费观看，有的智能电视呢，关机前甚至都会插入15秒，不看完它不能关机。更无奈的是，这些问题短期内是很难有解决方案的，因为电视厂商提供了五花八门的会员服务，但你只想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简单看个电视，这就是一个矛盾点。就像你走进了一家饭店，对方的菜单厚厚三本，而你只想吃白粥，甭管智能电视发展到哪一步，都逃不开一句话，电视是用来看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能电视有多难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喂，闺女，啥？你给我买了一台智能电视啊？哎呀，你又破费了，别给我花钱了，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用不上那么多东西。什么？都送过去了？好好好好好，嗯，知道了，晚上下班早点回来吃饭啊。好好，拜拜。
2: 吴大爷，你闺女又给你买东西啦？
1: 对啊，上个星期才给我换了手机，上上周给我换了台车，这一周啊又给我买了台电视，还是什么智能的，已经送家里去了，我得赶紧回家看看。现在啥都是智能的，哎，真是先进啊。我来看看怎么样啊。开。
2: 欢迎使用 KNW 智能电视导航，电视直播请按一，节目回放及点播请按二，影视剧请按三，综艺节目请按四，儿童节目请按五，养生节目请按六，健身节目请按七。
1: 这么多内容啊，不愧是智能电视。我选个养生先看看。
2: 欢迎进入养生世界，食疗请按一，水疗请按二，足疗请按三。
1: 还有足疗，我看看啊。
2: 确认请按井号键。
1: 就来这个吧。
2: 为使您的疗效更好，请下载足疗 APP， 绑定账号进行操作。
1: 还要下载 APP， 在哪儿呢？
2: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哎，扫了。
2: 下载完毕，请注册您的账号。
1: 还得注册，哎，真麻烦。同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拒绝。
2: 注册失败，谢谢使用。
1: 这不同意就不能注册，那同意呢？
2: 注册成功，欢迎进入足疗的世界。
1: 这就算成功了？
2: 请对照屏幕上的足底穴位图，跟着指示进行下一步操作。
1: 这么多穴位啊，我看看啊。这个穴位管肺部的，我试试这个。
2: 请弯曲您的食指，用中间的关节部位在此穴位上。免费试用时间已到。
1: 什么玩意儿，一句话都没有说完时间就到了。
2: 观看完整版可购买会员。
1: 会员费多少钱呢？
2: 一个月30，半年120元，一年240元。
1: 这么贵啊，算了，我先买一个月的试试吧。扫码付款，行了。
2: 请弯曲您的食指，用中间的关节部位在此穴位上顺时针转动，一、二、三、四，循环此动作5分钟。
1: 哎呀，有点疼啊。
2: 根据您的反馈，您的肺部经络有问题，您是不是有咳嗽、气急、喘息、心烦、胸闷、前臂、上臂的内侧前缘酸痛或者掌心发热的症状呢？
1: 哎，真神奇，我确实有这些症状，该怎么办呢？
2: 足疗可以作为治疗手段之一，若想彻底根治，需要配合中药调理。
1: 那吃啥药呢？
2: 中药调理，请返回上一层，重新选择。
1: 还得重新选择，太麻烦了。就在这里有没有药方啊？
2: 著名专家快速诊断，请点击下方链接下载 APP。
1: 又要下载呀？那我来这个吧。
2: 请点击视频通话键。
1: 点上。
2: 健康是福。
3: 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把她一接来便万事亨通，老李定了一板，不敢说万事亨通，反正比您这万事不通强得多。 张大哥真想给自己喝一声彩。他有不懂的地方啊，教导他，小脚啊，放，剪发不剪发，似乎还不成什么问题，自己的夫人自己去教，比什么也有意味。结婚还不就是开学校，张大哥。老李要笑没笑出来。哼，还就是开学校。张大哥也来得不弱，先把他放一边，你不是还有两个小孩吗？小孩也需要教育，不爱理他呀，跟孩子们玩会儿，教他们几个字儿，人、山水、土田，哎，也怪有意思。你爱你的孩子？张大哥攻到大本营，老李没话可讲。无论怎样不佩服对方的意见，他不敢说他不爱自己的小孩们。一见老李没言语，张大哥就热打铁，赶紧出了办法。老李，你只需下乡走一走，其余的全交给我了，租房子预备家具全有我呢，你要是说不便多花钱，咱们有简便的办法，我先借给你点木器，万一他真不能改造呢，再把他送回去，我再把东西拉回来，绝不会瞎花许多钱。我看他绝不能那么不堪造就，没有年轻的妇女不愿和丈夫在一块儿的，他既来了，你说东他就不能说西。不过为事情活变起见，先和他说好喽，这是到北平来玩几天，几时有必要就把他送回去。事儿要往常里看，话可得活说着。听你张大哥，大老李，我办婚事儿办多了，我准知道天下没有不可造就的妇女，况且你有小孩儿，小孩儿就是活神仙，比你那点诗意还神妙的多，小孩的哭声都能使你听着痛快，家里有个病孩子也比老光棍的心里欢喜。你打算都买什么？来，开个单子，钱我先给垫上。老李知道张大哥的厉害，他自己要说应买什么，自然便是完全投降。设若不说话，张大哥明天就能硬给买一车东西来。他要是不收这一车东西，张大哥能亲自下乡把李太太接来。张大哥的热心是无限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吃了他的涮羊肉，他叫你取一头黄牛也得算着。

0: 太太也休息几天去，饭没人做呀，活该。张大嫂一活该，差点把头后的小季给震散喽。是得给他们一手看看，二妹妹十二分表同情。可是张大嫂又惨笑了一下，唉，虽然这么说不是，我只走了半天儿，到底舍不得这个破家，又怕火灭喽，又怕丁二爷废了劈柴。嗨，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儿子，怎么不好也舍不得，一天也舍不得，我没那个狠心。再说老姑奶奶啦，回娘家也不受人欢迎啊。到如今婚事还是没定。
1: 张大嫂摇摇头，摇出无限的伤心。
0: 秀珍呢？哼，那个丫头片子比谁也坏，入了高中了，哭天喊地，非搬到学校去住不可，脑袋上也烫得卷毛鸡似的。可是那个小旁影，嘿，还真好看，小苹果脸儿，上面蓬蓬着黑头发，也别说，新打扮要是长得俊呐，也好看。你大哥不管他，我如何管得了啊？按说十八九的姑娘了，也该提人家了，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自然呢，谁的鲜花似的女儿谁不爱呀？可是这，嗨，不说了，我手心里老捏着把凉汗，多等他一回来我才放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一说生儿养女，把老心使碎喽，他们一点儿也不知情。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
1: 心脏、大脑该保养的也要保养，就定期的要去，如果尤其是有问题的更要这个定期的保养了啊！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决定你做什么运动来诱发你有没有这个严重的心肌缺血啊、
2: 哦、然后呢
1: 还要
3: 应急时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这秋凉模式对身体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机体适应和锻炼的机会哈、啊，那也存在健康的风险，因此呢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和采取预防措施。在上上周咱们消防局啊出了一次救援任务，就是呢一个大小伙子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忽然突发哮喘，不过还好这小伙子呢他是中度哮喘病患者，所以呢他对自己的情况有了解，他随身的带药了。虽然呢消防员和120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啊，小伙子四肢瘫软完全无法行走，将近200斤的大小伙子呀，但是呢人的生命没有受到危害，因为呢这个小伙子啊及时的用药了。

0: 而这两天呢，120接报的哮喘的患者也多起来了。当然了，和外伤还有心脑血管啊，动辄几百例相比是比较少的，因为毕竟呢刚刚秋分嘛。但是呢，这个坡现在已经起来了，就是这个人数的啊，这个增加的这个坡线现在已经起来了。所以呢，哮喘呢也是这个时候啊，早晚温差开始增大，天气呢变冷的时候，容易急性发作和可能急性发作的病症。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个哮喘的事儿。
1: 哮喘疾病啊，我们在日常情况下呢还是比较多见的。典型的发作呀，发现他呼吸困难，随着这个哮喘的这个发作时间的延长啊，呼吸困难呢会加重，可能就喘不过气儿来了，都会有一些个像吹哨一样的哨鸣，哮就叫我们叫做这个哮鸣音。如果说他是有这种哮喘的病史的话呀，一般呢他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这种喷雾剂，这个呢实际上是缓解他的这个呼吸道痉挛用的，它是一个平滑肌的一个舒缓剂，然后呢大概喷个3到4次啊，或者3到4喷，我们就这么说，隔个10几20分钟啊来喷一次，基本上就很快就会缓解过来，这是我们的老病人。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个没带，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很要紧的。我们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他迅速的坐下来，或者是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比如我们先把他扶到一边，或者说扶到一个通风处，用坐下来或半卧位的这么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这个时候呢，做完这三件事就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个持续状态，所以迅速的拨打120。
0: 那所以您听，老哮喘病患者啊，时间长的哮喘病患者，他呢知道这个哮喘的危害，往往会随身携带喷雾剂。而一些轻度或者是中度的一些患者，觉得啊自己刚得这个病不严重，也没有多大风险，思想上呢容易松懈。所以您听李大夫说，这哮喘死亡发生啊，不仅呢在医院只有31%，在院外占绝大部分，更重要的是死亡的患者当中啊，轻度和中度的哮喘患者往往占多数，也就是说发病的时候没带药。咱们知道春天啊，这大伙呢容易花粉过敏，秋季呢包括呢也有一段啊高风的这个草木花粉的过敏，容易呢过敏了之后引发哮喘。这哮喘这病啊，它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大夫的介绍。
1: 原因啊很多，并不是说呢这个某一种原因就导致了。这里边呢有的呢是这个有明确的过敏源，有的呢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这种表现啊，或者说不是太理想的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还有的呢就是情绪的问题也可以导致。所以说呢，哮喘的目前的病因应该说呢不是特别明确。
0: 哮喘发病特别的急，有的时候呢身边带药啊，因为这个喷雾剂它还得组装一下，得打开盒子，得拔掉那个放在口中的喷雾枪啊。有的哮喘患者这急性发病起来，这连这个组装的时间有时候都来不及，这气儿都拔不上来了。所以呢，这哮喘要是有初期症状的时候，或者说急性发作初期的时候，咱们要是能正确的判断，那是最好的。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这早期怎么发现，一旦急性发作了，自己啊，周围的人怎么样正确的处置？
1: 它是有先兆的，它不是忽然间发生的。这个一开始，比如说表现出来这个咳嗽啊，呼吸上稍微有点急促啊，有些过敏呢，不是说就是过敏源刺激呢，也不是说马上就能马上发作出来，我们可以预知的，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预知的。一个类型呢就是普通型的这种一过性的哮喘，比较快就能恢复了。还有呢就是一个小发作呢可能就持续时间比较短，产生的缺氧状态呢也比较轻。最厉害的叫我们叫做哮喘的大发作，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平滑肌收缩的比较厉害呢，等于就是把这个气道给闭塞了，等于活活憋死，就这么个意思。真正大发作确实是会致命的。这个时间还真是挺短，经常讲那个黄金4分钟，真正的脑缺氧，这个重要器官缺氧，4分钟就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了。比如说在发作之前啊，它是有这个咳嗽啊，或者说有这种气促的表现。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要准备好这个喷雾剂。这时候呢，如果它一发作，我们喷两下，直接就能缓解了。平时不发作的时候吧，他真的是就是常人，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些个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各种饮食的过敏，这个就要自己注意了。比如有些

0: 对海鲜过敏啊，甚至有些人对这个小麦过敏，对大米过敏，这都是有的。鸡蛋啊，肉类啊，这都是有的。所以吃的时候呢，这个人的情况，尽量的选择这个不要对自己进行刺激的这种食物吧。季节的变化呢，可能其实是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造成的气管的这种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会诱发哮喘。冬季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啊，冬天的冷啊，这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湿度，因为它这个气管湿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太干燥了，家庭里边尤其是烧暖气比较干，也容易诱发。那如果大发作还是挺急的。
1: 那您看这猝死性的哮喘啊，特别严重，发病快，进展快，都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呢，那这抢救的成功率也就很低呀。所以平时啊，如果您有这个哮喘的这个情况，这药啊得贴身带着。我建议大家包里一个，身上一个，卧室一个，也就是说啊，多买几个备上份儿，万一不舒服了随手就能拿起来。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心脏病患者的速效救心丸啊，您就应该啊把它像护身符一样，整天啊贴着您放着，随手就能拿到啊。特别是大家要注意哈，在黎明、清晨和临睡的时候，它容易加重，家人呢也要加强监护，对于这种先兆期一定要积极的干预，正确的处置，出现问题之后赶紧打120，按照120大夫啊在电话那边给您提供的帮助，正确的进行家庭的救治。另外秋天到了，那不少家庭呢都存在一个空调呢里面呢清理清理，空调的这个罩子罩上，哎，家里的凉席收了，被褥呢换了，枕头呢晒了，都需要呢进行一个居家的清洁。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您不妨利用啊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庆节，您啊打扫打扫屋里，它也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病患者急性发作的这个问题，可以给他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哎，比如说晒晒被褥啊，更换床单呐、啊，清扫地面呐、啊，哈，抹除灰尘，清洁地毯。哎，我是觉得啊，哮喘病患者的家庭这个地毯呀、啊、要慎用。那用了呢，那您就勤打扫啊，勤清理哈、啊，勤清洁。特别是布艺家具，哎，布艺装饰容易扬尘的屋内的环境，您也得多处理。这些呢，都能够给哮喘病的患者营造一个更加干净、卫生和减少刺激的良好的生活环境，从而呢，让他们的这个病症啊，更不容易被刺激，更不容易被激发，大大的减少哮喘病的加重和突发。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您看这个秋凉模式啊，给我们带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的时候，一些呢和季节有关的病症，这也开始趁虚而入了啊。咱们做好相应的准备，掌握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平时防范，一旦发生的时候正确的自救和他救。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死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
1: 次，这15次发掘所得的这个甲骨，全都收录在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及乙编补遗这三本著录啊之上的。我们先说说第一次发掘，这第一次发掘啊，收获非常丰富啊。这是在1928年的10月13号到10月30号，等于半个多月。这个董作宾先生呢，在同年8月先到这个村子里考察，询问了不少村民之后，就推断出这个地方可能埋藏甲骨的具体方位。不到两个月后呢，考古队就带着大批人马来到了发掘地，然后分别在村子的北端以及村子的中央去寻找这个传说里的甲骨。第一天啊，这考古队在村子里挖了4个大坑，可是呢，除了黄沙土以外什么也没有，刚开工就碰壁了啊！这个考古队其实并没有气馁。第二天呢，董先生观察了这个村民的挖掘方式，就决定改变计划，采取大规模发掘啊，一共开挖了40个坑。没想到这个方法果然就让考古队马上就有了收获，因为这40个大坑里总共出了有字的龟甲呀555片，有字的牛骨299片。其实啊，第一次这个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先生在内，都没有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啊没有经历专业的培训，当时全凭着的就是一股热忱和信念，他们在进行这个考古工作。当时的这个全部工作经费仅有多少钱呢？500块钱。所以他们只能在没有塑料布雨棚可以遮阳的田野里工作。饮食是什么呢？尝试风吹沙拌的小米粥啊。然而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却

0: 获得了非常振奋人心的成果，这也印证了董先生的推测呀，没有错。安阳小屯村地下确实藏有殷代遗留下来的宝藏甲骨文，而这批首次由科学发掘而问世的甲骨，经过董作宾先生的亲手摹写，并且收录在新货卜辞写本之中。第二次发掘呢，运气不佳，有了第一次发掘的这个成功啊，考古队就决定继续沿用董先生的这个大规模发掘法。于是在1929年3月7号起，在这个村中、村南、村北三处第二次挖掘，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一共开了43个坑。没想到啊，这次啊运气不太好，只获得了有字的龟甲55片和有字的牛骨685片。其实说实话，你要按照我们现在来看，这已经不少了。然后就是划时代的发现了，就我们所说的大龟四板，前边我们也提过。
1: 对，
0: 虽然考古队第二次发掘呢没有获得很好的成果，但他们还是不放弃，决定长期抗战，把第三次发掘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9年的10月7号到21号，第二阶段是11月15号到12月12号。这次呢，他们准备在这个村北高地和村西北的坝台开挖118个坑。这次大举的挖掘果然让考古队又得到了不同以往的斩获，光是有字龟甲就有2000多片、牛骨900多片。考古队兴奋地整理这次的发掘成果呀，发现里头有上下相叠在一起的四板比较完整的有字龟腹甲，还有刻着卜辞的牛头骨以及鹿头骨各一个。董作宾先生得到这四板龟甲之后，那是相当的开心啊，立刻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且在这个报告里发表了大龟四板考试。那在这四板龟甲里呢，董先生就发现了商代有种负责占卜的特殊职业，他把这些人称为叫真人，这个真呢就是那个贞洁的贞，贞洁烈女那个贞洁的贞，这些人叫真人。后来所有甲骨的分类和断代都和真人离不开关系，所以这四板龟甲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如果说这个大龟四板的发现让甲骨学走入崭新的阶段，那第四

0: 冈地区上的这个1001号大墓发掘上，虽然发现了11座王陵，但是没有再发现有字的甲骨，仿佛原本追寻商代文字的足迹又再次消失了。1936年啊，这个3月18号，考古队在这个小村村北展开第13次发掘的时候，开了47坑，其中一坑就是轰动国内外的 YH127 坑。据啊当时参与过考古的石章如先生回忆说，直到下午4点，我们才在坑东北壁出土了一片字甲，谁知道下面越挖越多，天黑的时候竟然出土了760片，而这一挖果真让他们挖到了堆满甲骨的窖穴。这个窖穴储放的龟甲有10000多片，其中完整的龟甲有300多本，加上其他坑所出的甲骨一共是17000多片，这是殷墟甲骨文最大的一次发现。考古队在发现了 YH127 坑之后又进行了两次发掘，总共获得了600多片甲骨，而且内容都很特殊，相当具有研究的价值，可以说是收获颇丰。那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考古人员被迫撤离，才暂停了这段考古的历程。刚才我提到的这15次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一节。董作宾先生曾经说呀，甲骨文字在殷墟地下的情形大概有这4种，存储、埋藏、散佚和废弃。存储呢就是有意的保留，上代君王到外地活动的时候会请真人啊在当地进来的，这是商人他有意识的想要保存这些甲骨。埋藏呢是占卜的龟板用完之后随意埋藏在地下，不是集中埋在一块的。这些甲骨为什么被埋起来，学者们不得而知。散佚是指偶然的散失遗落，不是有意的抛弃，因为当时使用的甲骨太多了，那搬运的时候就会遗失。废弃只是则是这个对一种废物的利用啊，商代人在这个传授弟子们契刻甲骨文的时候，有一些会让他们来模仿练习，这是一些习课。基本上这15次挖掘说到这儿那就告一段落了。
1: 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别可能也没有那么紧张。
1: 对，
0: 嗯，我觉得有一些人，尤其是你去见一些很重要，对你接下来的工作很重要的人，难免会心里打鼓，有点紧张，
1: 放松一下
0: 啊。这甜橙啊，尤加利，一样一滴就好了，
1: 一样一滴就可以，
0: 嗯，让对方也很愉悦，还可以通过这个味道记住你。
1: 嗯，这是我的专属味道，但是你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属味道吧。啊，
0: 所以在家调一调是吗？就是试一试啊，我需要两滴甜橙。哎呀，这太需要阳光的那种感觉了。好啦，这是在办公的这个场合当中要提示大家的，我们可以使用熏香啊，
1: 嗯，
0: 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与人社交的这样一个味道，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也很愉悦，让对方也很愉悦的一个状态下就完成了你的工作。
1: 还很开心。
0: 今天呢，对呀，这也很开心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嗯，怎么去单位这个空间，就是车里边
1: 哦
0: 啊，因为这也很封闭啊，这个空间更私人、更专属了。我们要怎么在车里面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味道？
1: 首先，在车里面，我觉得在车里面的诉求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除异味儿，第二个是，别瞌睡，
0: 哎，提神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嗯，而且重点是心情也得愉悦，好吗？
1: 啊，哦，好的，心情也要愉悦。
0: 因为你看之前就有那个很知名的帖子啊，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家里面的顶梁柱，对不对？心理压力很大。
1: 嗯，
0: 然后回了家以后，宁可在车里边坐半小时，
1: 啊，
0: 调节一下，然后啊，可能是听几首电台的歌啊，也可能是听一下电台的节目，或者听一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啊，深呼吸一下，
1: 然后
0: 才能够打开车门走进家门
1: 啊。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车这个空间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安全感，放松。我需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独自的放松一下，因为推开这扇门，我就有更多的角色，在我身上了，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好了。做自己的这个空间，
1: 做自己的这个空间，给男士我可能会复杂一点，
0: 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好吧，因为他们要在车里面坐半个小时，
1: 对，
0: 所以时间更。
1: 我本来想说特别简单，就一个欧薄荷就可以了嘛，就很提神，就是很
0: 清爽
1: 。但是想说这个还有半个小时需要给自己。所以我想那还是再增加一点，其实我之前给我的一个男性的朋友做了一个这样子车里面的一个熏香，其实除了欧薄荷以外我还加了一个大西洋雪松，
0: 什么可以助眠，
1: 对，
0: 实在是发现小朋友有点嗨过头了，
1: 嗯
0: 啊，待会儿呢就在我们的评论区来问一问橘子老师，说好来吧，说好了给我们助眠的这个配方啊，说一说。我们今天就不单另说这个助眠的事儿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熏香呢是主要是给大家说换季调节嘛，让大家更好的适应这个秋季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它整个湿度啊温度啊都会有些变化，车里面。

0: 那女生也给一个建议吧，如果是女生自己开车，
1: 欧薄荷，
0: 我觉得欧薄荷也得有，
1: 还是要有，
0: 因为女生更容易开小差。哎呀，一想到昨天逛街买，哎呀，没买那个东西，就是哎，不自觉，真的有时候是不自觉。
1: 然后我想配一个葡萄柚。
0: 很甜呢。
1: 其实葡萄柚没有那么
0: 甜，肯定没有甜成甜，但是它也会，
1: 它是
0: 相较于大香雪松来说，
1: 大香雪松它是比较甜美的。而且它，我想是欧薄荷和葡萄柚1:4，就欧薄荷再少一点，因为它那个味道很强，不然的话你就闻不到那个
0: 葡
1: 萄柚的味道了。
0: 这个是很1:4的比例，也适合女生的车里面。其实女生的车，我在想，除了我们需要提神，当然不管男士还是女士的车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杀菌。
1: 杀菌，
0: 因为就是你说的，因为车它是比较密闭的一个空间嘛，那你在里面呼吸啊什么的，再加上现在的空气，开车门关车门，有可能里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些
1: 细菌。是这样，如果就是对杀菌的这个需求特别的高的话，可以把葡萄柚换成柠檬，因为柠檬在杀菌这一方面它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0: 也是1:4的比例吗？柠檬的话，
1: 其实柠檬可以用纯的柠檬，就是你不需要配，但柠檬本身也有一点提
0: 神，
1: 对，它只是不会像欧薄荷那么提。
0: 你不是一定要什么午饭之后开车出去，其实也还好。
1: 所以用纯的柠檬也还好，就是它不像天生那么甜。然后而且杀菌的效果也很好，可以用柠檬。
0: 好，哎，这个柠檬的味道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是男女通用。
1: 这个是男女通用的，谁都可以用。而且我自己给我朋友用完了这个在车里面新车，说，这个下去逛了个街，回来一开车门，哎，车里还是香的，好开心。
0: 我之前因为橘子也给我了一个很小的，很适合在车里面放的，就是那种小榛果形状的，那是什么木头的呀？
1: 什么木质？
0: 反正就是一个木质的，里面可以滴上精油，你就让它慢慢挥发就好了嘛。然后有一天，因为我自己每天坐在车里，你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我就载了一个男同事，因为我滴的是蓝风铃那个味道就是还比较就是传统的甜美系的那个味道，一拉开车门跟我说了一句话，好女生的车。好了，我姑且认为这是他对我车里面非常整洁干净的一个夸赞，但另外他也说其实提到了一个味道这种感觉。我们自己啊，我觉得就像居家的味道一样，因为你每天都在其中，你自己是不自知的啊，你不会很明显的感觉。欧薄荷提神啊什么的，这个作用它是持续的嘛，它一直会在。
1: 对
0: 啊，你闻是不是很明确的闻到它？其实没有那么。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就是我们的那个感觉系统是会有一个感觉适应的，就是你可能闻，就是我们说，哎，闻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闻不见味儿了？其实那个味道还在，只是你的感觉这个时候说我要休息一下，我不想闻见你了。对，我们的感觉系统会有一个。
0: 那等一下，那个时候欧薄荷提神作用还在吗？
1: 那个它其实还在，
0: 就是一个说好我要继续刺激你，一个说我不想闻见你。
1: 对，因为有一本书是我印象里面，就是他说一个嗅觉失灵的人，他就是不断的用各种味道刺激嗅觉，最后他的嗅觉就恢复了。就是你感觉，你虽然感觉不到它，但是它实际上的作用还是存在的。
0: 好啦，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再见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

0: 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1939年秋天，日军严重破坏了松花江下游的抗日游击区，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军。指挥抗联第一路军的杨靖宇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关东军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警线特工7500多人，大规模进攻抗联部队。日军把杨靖宇视为眼中钉，成立了4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部队个个使出了看家的本领。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打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绳子战术死死盯住，越区追赶。
5: 为了抓住杨靖宇，那么这个日伪军呢，想了各种阴招、损招、毒招加怪招，啊，立体性的抓捕，天上有飞机，地上坦克部队，外加特务，这个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还有点特务崽子的特务，你看这么说吧，8个多特务就开始追这杨靖宇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是杨靖宇的部队是陷入了困境。那么在1940年初，杨靖宇颇费周折，绕来绕去就回到了蒙江县。由于这儿绕得非常巧妙，这个日伪军追来追去，把这杨靖宇给追没了。那么杨靖宇呢，就扎到一个地方叫卧虎岭啊。可现在杨靖宇又愁了，现在是300多人的队伍，由于这个日伪军封锁的非常的严密，这个部队给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天战士们也吃不上一顿饱饭，那作为一个领导的心疼啊，怎么办？说出去就被人发现了，这一被发现，日伪军就得像马蜂一样把这地方呼上，可也不能老饿，而且这么大冷的天儿，是吧，到东北一到晚间-40多度啊，冻得那树嘎嘎直响，这战士们可遭了罪。杨靖宇把大伙找到一起，同志们有决心吗？
6: 有，
5: 放心吧，首长，我们能挺得住，把这坎儿过去，咱们就不怕小日本。
6: 好，
5: 可杨靖宇一想，总这么下去也不中啊，你这饿受不了，怎么办？离这儿六十

有这么个镇，叫龙泉镇。这个龙泉镇呢，住能有100多鬼子，200多卫兵，是一个很大的集镇。杨靖宇啊，派侦察员去了，探听到消息，龙泉镇的鬼子没发现杨靖宇的行踪，也没想到杨靖宇能在卧虎岭，打得措手不及，突然进攻，干什么呢？抢粮食啊！然后往哪儿撤呢？就不能回到卧虎岭了。然后我带着部队继续往南走，对，打定了主意，可怎么袭击这龙泉镇呢？这个龙泉镇是369的大吉，这杨靖宇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精挑细选100名队员，这100名队员全是棒小伙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胳膊粗力气大，横膀子晃，就这么一扑棱，6个日本兵都得躺下。枪法也好，刀片使的也棒，他就把这100名队员呢化妆成有做小买卖的，有卖膏药的，有说书的，有唱二人转的，有卖蘑菇的啊，有卖老母鸡的，有卖柴的，那里边把武器都藏好了。偏赶上9日大吉，这100名抗联的游击队员就混到龙泉镇里，连杨靖宇都来了，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后边带个伙计，一看像账房先生似的，跟那伙计后边一短把冲锋枪，一进这龙泉镇呢，嘿，一看这个镇上很热闹，车水马龙，拥挤不断啊，人闹火烦的，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破烂、拉皮、唱小段、变戏法、卖蒲扇的、卖米的、卖面、溜达玩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儿的。杨靖宇走在街上，正晌午时动手，因为啊，这个日本的兵营中午正好开饭，这已经都侦察好了。那么这100多鬼子要在这食堂里吃饭，当然吃饭也不能背着枪啊，是吧？所以就趁这吃饭的这么一个时间突击进去，打得个措手不及啊。那么进来这100人呢，是在里边炸开窝啊，那么外边呢还有200多人呢，只要里边枪声一响，里边这锅一开，外边往里杀，一边炸开锅，好家伙，这100多鬼子也就玩得完了。正晌午时到了，这时间杨靖宇往前走啊，就发现一广亮大门，这个门旁站两个保镖啊，扎了武装带，腋下配了盒子炮，来了一辆马车，这车就停到门口了，由车上下来一个，杨靖宇一看，认出来了，这小子叫刘本善。哎呦，杨靖宇想，怎么在这儿发现他呢？细打听啊，这小子是刚搬来的，这个刘本善呢，十足的一个汉奸，原来在龙门镇住，杨靖宇跟他打过交道，因为这小子家趁钱，那么杨靖宇呢就到那儿去说，你能不能赞助我们点啊，给我们点粮食。这小子说，您别忙，哎，杨司令您等一等。结果这小子偷了报告给日本人了。那么这个刘财主的儿子还是个日本翻译官，杨靖宇想，哦，你搬这儿来了，好嘛，行了，一会儿端那边，紧接着把你再端喽。眼瞅这刘本善晃晃悠悠的啊，哥俩人架子进院子里边，12点的时候，杨靖宇看怀表，掏出盒子炮，对天是鸣了一枪啊，啪！就这一枪啊，响彻在龙泉镇的上空。这游击队员一听，哦，信号发出来了，

0: 实际那日本那兵营门口有卖糖葫芦的啊，卖蘑菇的，还有俩打板算卦的，还有一个在那说书呢啊，画锅说书，拿把扇子，话说越飞越蓬举，这匹马往正在这说呢，那边砰枪一响，就看这说书在后边噌拔出驳壳枪，这边嗖弄出俩手榴弹来，拉着了就往这院里扔。哎呀，他怎么扔得那么准呢？怎么的呢？直接就扔到那食堂里去了。这还不说，进了食堂了，正好掉到那饭盆上，有一日本兵啊，正拿那勺子盛饭的时候，嘣掉下来了。哎呀，日本兵乐了，哎呦，哪里来的肘子？这有这么大肘子吗？可刚说完这肘子，这会儿响了，咣这么一下子，热闹了，冲啊杀呀，哗，龙泉镇大热闹一番。由于杀的突然，而且小日本事前没有这个准备，外边再往里头杀，两个钟头解决了战斗，鬼子彻底没了，卫兵投降，不干了不干了，放心吧，大爷们，下回绝不当汉奸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呀，让小日本愣给抓来的。让这些卫兵蹲在当院里头，杨靖宇给他们上了半天课，随后一挥手抓刘本善。由于外边枪声一响，这个刘财主刘本善就感觉事情不妙，他有护院呢，而且他这个院子四周还有炮台，就把大门就关上了，在那个炮台里往外打枪，打打打打打打打。他收这些炮手们呢，都是胡子出身，那枪法很准呢、顷刻之间有几名队员命丧枪下，这杨靖宇可急了，刘本善啊，还不投降，小子，今天你就活见阎王吧！给我往里头扔什么弹？而这家伙。雨点般手榴弹进去，不大伙里边喊话着：“别炸了，我们服了！”大门开开，刘本善举着双手出来了。你认识我吗？
1: 认识。
0: 上回由于这小子告密，使抗联的游击队员死了五六个呀。杨靖宇这火腾就上来了，来拉出去毙了，枪毙了刘本善，家里的粮食。仓库给打开了，这粮食也太多了，在小日本那儿得了那么多粮食，刘本善家又那么多粮食，杨靖宇想怎么办呢？都带不走，发给老百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锣，把老百姓聚集在广场上，杨靖宇讲了一番抗日道理，咱们军民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本，现在给大家发粮，老百姓是欢喜的，特夸来如风雨，走似闪电一样，一下就没了。你敢在日本上方得了信儿的杨靖宇打下龙泉镇，好家伙，这上方啊可着了忙了，上方的上方把这上方骂一顿，抓了半天杨靖宇，杨靖宇怎么跑到龙泉镇一带的，立刻调大部队，就派了一个执行官，这个人叫松岛长青，听有两下子，这个松岛长青带领两个连的日军，那可不是说那个啊连长那连，他那讲连队，这一个连队啊都1500多日军的，3000多人呢，浩荡荡就扑奔龙泉镇来了。到了龙泉镇这儿，开始调查情况。哎，这个松岛长青手下那有个翻译官叫刘江，就是刘本善的儿子。这小子趴在爹尸体上是放声大哭：“爹呀、你怎么死了呢？爹，你放心吧，儿子，我要为你报仇，我要抓住杨靖宇。”你放心就是了。松岛长青两个连的连队扎在龙泉镇，此外抓杨靖宇。由于杨靖宇撤

0: 而且还带着枪跑的。杨靖宇明白，是这栓子告的密呀。这小骨子呢，但死气不出，难平心中之恨。我一定找到你。那么就这样，杨靖宇派个侦查员秘密潜进龙泉镇打探消息。没过几天的光景啊，这个情报就反映上来了。这次遭到伏击是那个刘江指挥的，而且这栓子呢也投靠了小日本。现在呢，这个小日本呢给这栓子一个卫兵的一个班长啊，在那边还当了官呢。哦，原来如此。这杨靖宇这伤啊渐渐好了，他一想啊，如果要不闯进龙泉镇把这刘江和这栓子杀了出监，这个部队的威望是难以竖起啊，我还得发展队伍呢，还得扩大队伍呢。可是惨败如此结局，再招兵买马很不容易啊，恐怕老百姓不相信，所以必须打个漂亮仗出监再树威望。杨靖宇现在手下就是七八个人，把枪擦亮了，子弹摸光了，杨靖宇带领四个人夜进龙泉镇干什么呢？要杀掉刘江，惩办叛徒。这个刘江是白天在兵营里伺候他主子，晚间呢他不在兵营住，在哪儿呢？杨靖宇得到一消息，这个刘江和当地一个交际花叫大花鞋的两个人是勾搭成奸，鬼混在一起啊。这个大花鞋啊年轻前就不怎么样啊，后来呢找一丈夫是跑山货的，让日本人给打死了。结果这个大花鞋啊就破罐子破摔啊，啊谁有钱谁有势就跟谁，跟日本人鬼混，哎，跟土匪汉奸鬼混。这刘江一来就抱住刘江的大腿，两个人没啥事喝花酒。今天晚间这个刘江带领两个保镖要在这大花歇家中要喝花酒，这杨靖宇就把这情况摸透了。单说这刘江，哎呀可下到点了，他叫了两个保镖，这俩保镖一个叫胎里换，一个叫一包能。刘江可知道啊，杨靖宇能饶了我吗？这附近游击队有的是啊，为了安全起见呢，我得带俩人。就由打这日本兵营骑着自行车出来，就来到大花鞋家。大花鞋早啊已把这个菜炒好了。哎呦，江哥来了。哎呦，
1: 来了。
0: 俩人就喝上了，告诉那保镖，你们在门口那耳房子啊看住大门，哎，给这俩保镖胎里换一包能弄了点菜。这是个院儿，门口有个耳房子，这胎里换一包能这俩保镖就在里边喝上了。里边啊正房刘江和大花鞋在那喝，正喝呢，杨靖宇他们摸进来，没敲门，直接是越墙而入。由于是天黑啊，这个时间特别到冬天，东北啊八点多钟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杨靖宇他们由打外边跳进来，就站到耳房这门口了，就听这里边俩喊我六六，我无罪手，我八匹马呀，马八匹呀，太得换一包能啊。这俩小子啊，这全画的正高兴，喝的正来劲儿的时候，杨靖宇偷偷把这门慢慢一拉开，几个人唰就闯进来了。俩好哇，一瞪眼珠子，嘴给塞上了。杨靖宇啊，怕他喊，你这一喊不惊动这刘江了吗？偏巧一看，那桌子上有个大丸子啊，四喜丸子，是在那酒馆打包。包回来的，这杨靖宇抓起桌子上的筷子一扎，把那四喜丸子扎起来，正好啊这胎里坏张嘴刚要喊，噗

0: 把丸子给他塞到嘴里去了。这小子一使劲儿，丸子大点儿，他嗓子再细点儿，这丸子正好卡到这喉咙中间，嘣儿也被气了。那位就麻爪了，刚要反抗，上前抹肩，突然被四把倒穿戟绑上，把嘴给勒上。哥爷儿看好喽，把家伙也给吓起来。杨靖宇提着枪就到上宅。哎呀，这个大花心和这个刘江俩人喝得正高兴啊，没想到杨靖宇身兵天将，啪一推门就进来了。醉眼朦胧的刘江不认识杨靖宇，还问呢，你找谁？是不是查电表的？啊，那年没这职业，那意思你谁呀？刘江，我叫杨靖宇，就这一句话。再看刘江，蹬蹬腿儿，咧咧嘴儿，活不蹬蹬，见了鬼儿，怎么的？一抱杨靖宇，把刘江给吓死了。大花鞋妈呀一声往起一蹦，轰过去了。简单接说吧，就是杨靖宇除掉了刘江，随后就够奔那栓子家中。这就来到栓子的家中，到门外这儿，就听这里边打起来了。死了死了的，打入的干活。太君，那是我太太，你闪开了。哎呀，你们小日本真他妈欺负人呢你啊！那我老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杨靖宇隔着枪头，他这手这么一探，一撑腰，往里看呢，院打起来了。那个栓子手握菜刀，有俩日本兵，喝的醉醺醺的。怎么事儿呢？这栓子投靠的小日本给他了一个班长，偏巧啊，这个栓子就想拉关系，认识日本俩宪兵，他把这宪兵请家里喝酒，俩宪兵就相中这栓子媳妇了。这栓子能干，你怎么欺负我老婆呢？就吵着去打起来了。日本兵就把刀拉出来了，几个人就在当院捂着上了，扑这一刀，一日本兵一刀砍到栓子肩头上，这小子栽几栽，晃几晃，鲜血崩出，栽倒当场。这俩小日本晃晃荡荡奔屋去了，花姑娘的干活。就听屋里喊救命啊，杨靖宇想，这我明白，那是中国妇女呀，栓子有罪，他媳妇儿没罪。啪啪跃身进来，到了屋里头，这小日本正往前一扑身抓栓子的媳妇儿啊，杨靖宇给后边把这小日本提了过来，上去就是一大通天炮，啪嚓打到面门上，把小日本打的眼睛直冒金花啊，满眼珠子里边都是美元，当时就迷糊了。那个日本兵往前一扑，边上杨靖宇带领那个战士上厅堂底下了，扑扑，俩日本兵是横尸在当场。杨靖宇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为什么？一看这栓子已经被弃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赶紧撤出龙泉镇。赶杨靖宇他们一出龙泉镇，刚走出几步，坏了，警报响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日本人的骑兵、摩托车，嘟嘟嘟嘟，枪声大作，别让杨靖宇跑喽！说怎么这么快呢？单说这刘江那俩保镖绑上了，杨靖宇没杀他，有一个小子挣断了绑绳。跑出来报告给日本兵营，龙泉镇大戒严。另外一看，几个人影奔正北下去的日本人正在后边追上。杨靖宇看不好，快跑。那么这回小日本啊，他咬了牙了，说什么不能让杨靖宇走掉，也想后边追，前边跑。前边是大山拦路，杨靖宇带着战士跑到这座山上，现在日本人四外包抄设卡的围住了这座山，说什么要活捉杨靖宇。 可日本人也不敢往山上上，为什么呢？他知道杨靖宇神枪啊，指哪儿打哪儿，说一不二，一抬手就撂一个。另外也不知道杨靖宇山上到底有多少部队，就愣困把这山围住，要饿死杨靖宇。这一天两天行吗？冰天雪地呀、啊！哎呦，在这山上杨靖宇可遭了大罪了，没地方待呀。北风呼号，大雪纷飞，饿了三四天，眼睛都发蓝了。杨靖宇发现山下没动静，把两个战士叫来，你们两个往山下过，看能不能找到老乡买点粮食。随身仅有的一块现代洋拿出来，这俩战士下山。实际日本人一点也没有车，是秘密埋伏一条伏击线。一看山里边出来两个人，呼啦着扑上去就开抓，战士就反抗，互相这儿一对射，两个战士命丧在日寇枪下。现在杨靖宇身边还有两个人，加上杨靖宇三个人，左等不回来，右等没回来，山下枪声大作，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杨靖宇就告诉两个战士，你们两个去看一看，能不能顺便弄点粮食来。两个战士下去了，也是泥牛入海啊，不见踪影而归。怎么的？这两个战士啊，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被抓住了，重刑之下招了。这山上就一个人，杨靖宇。哦，有戏有戏有戏，他打得痛快。好，嘿嘿嘿，这日本兵就开始死困这座山。七天过去了，杨靖宇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得到山下看一看能不能找口吃的。杨靖宇带着匣枪由山上下来，不下来还子罢了，一下来惊险查实，尽在下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怕的是飞了鸟儿带走仙，才选择王权西风结姻缘。
1: 爷爷，
0: 咱们生就受苦的命不干，往高攀，寄望

0: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穷山汉，娃娃们娶婆娘可不敢要我飞鸽派的。
1: 爷爷，
0: 咱家的婚事我已经定了。
1: 爷爷爷爷爷爷，如今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来包办我的婚姻？我死也不从。
0: 你回来。

想吃。

先洗洗脚吧。啊，你洗吧，明天我去背水还不行吗？

0: 纸笔。我不爱吃湿笔。
1: 全哥，我给你带来一样好吃的东西。
0: 哎，啥好东西？
1: 夜间批注。
0: 嗯，
1: 再展开。
0: 哎呦，哎，我给你挑一担清凌凌的泉水。
1: 一担不行，我让你给我挑一辈子。
0: 什么？挑一辈子？
1: 就是的嘛，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泉子，泉子，水都快凉了，来，快洗洗吧。
0: 洗啥哩呢？穷讲究。
1: 你，我知道，我比你大，配不上你，结过婚，还有个羞羞，也不认识几个字，可有什么法子呢？要是能再脱生一回，我现在就死。

来我扶楼，泪水拍中下，夏日愁妆家，愁愁把心化。

个寡妇三代人。爷爷许婚受了聘，我理应。

儿，我在亲热心里听到比较你，既然你死活不愿意，咱也该好说好散。哎，我东西。

一年后，乔英带着打井任务再次回到老岭村，故地重游，内心也泛起了涟漪。见到久违的乡亲，乔英以城里人的方式给每人一件礼物，大多都是有关打井的技术资料。从这个细节上能看出，乔英并没有忘记望前。在巧英、望前和喜凤三人相遇的冲突中，梅虎名家徐爱英运用了内动外静的手法，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来完成给望前披衣服的动作。

抱回来。哎呀，好好好。

0: 口说镇上城里的漂亮极了。
1: 王才，你好吗？
2: 好，
0: 好个啥？咱这个穷山狗，一缺水二缺粮，家里更缺少个美娇娘。
1: 好娘子。江莹，听说你上学了？什么学校？
3: 先学了一段服装裁剪，以后呢又上了水利勘测培训班。
2: 哎，那咋又回来了？
3: 听说咱村在打井，我也回来看看嘛。
0: 哦，这才像咱村的鸵鸟哩。
1: 乔英，你这身衣服可真漂亮。
3: 真的
1: 啊？
3: 你们来看。秀芝，这是给你的，
1: 给我的，
3: 给你。
0: 哎呀，我操！这是啥？这是啥？大家看，大家看，我像二孔明家的小公主。
2: 乔英，这次回来不做了吧？
3: 摆一段。
2: 好好好。
3: 三牛，你来看。
2: 哎，
3: 这是我给咱带回来的玉米油

0: 是化学除草剂啊，还有这些资料大家都看看。
1: 哎，好，
0: 这上边有深圳特区的最新报道。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看看。汉渠大井，大井技术资料，哎，石灰岩地区找水技术，哎，乔英，怎么都是些大井的树呀？
2: 是呀，
0: 大村不是要大井吗？我买了这些资料供大家参考。
3: 哦，
4: 哎，乔英，你刚回来，走到我家吃饭吧。
1: 哎，梁公子，你咋不请我去吃了吗？
4: 去
0: 我去吃了。咋请我呢？
4: 啊，好，到我家吃饭走。
1: 这么热闹呀，在干啥呀？啊？你回来了？
0: 回来了。乔英，王全哥去年在警队学习了半年，给王庄测的井呀都出水了。
1: 哎，是呀是呀，
0: 这么说老令也该出水了。

0: 幸福吗？
1: 还好。
0: 听说你俩生了个男娃，
1: 又添了个小姐。我让他长大不往大京找睡呀。
0: 你以为老令缺的仅仅是睡吗？
1: 你找对象了吗？
0: 我不愿做那没有爱情的剩余机器。
1: 这哦，那你这次回来是
0: 听说打算再打进，我也想为故乡尽点力。
1: 在这穷山寒园你还留恋？
0: 这里有我牵肠挂肚的人呢。
2: 妃子回来了。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剧目《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第一部分的内容。该剧经过不断的艺术打磨，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提高了思想性，把地域性和时代性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成为难得的佳作之一。虽然有很清晰的时代烙印，但今天看来仍是一部优秀作品。那么巧英再次回到村中，忘全的内心是不是有了变化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曹操现在亲率大兵追赶这个刘备，在这个长坂坡大败了刘备，刘备只得退到下口，曹军怎么样？已然是紧追不舍，情况十分的危急。这阵诸葛亮就建议刘备跟这个孙权联合，凭借长江天险共同啊抵抗曹军。这个刘备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诸葛亮去见这个孙权。孙权呢，也有联合这个刘备抗曹的想法，但是孙刘两家加在一起兵力也不过3-5万人，他担心自己不是号称80万人马曹军的这个对手，因此一时啊，他是拿不定主意。这诸葛亮一见到孙权，就挑明了这个来意，说个白话吧，开门见山说，将军，曹操已经攻下了荆州啊，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将军您呢，是准备投降还是准备抵抗呢？我们刘将军身为宗室的后代，是绝对不肯向这曹操低头投降的。这个诸葛亮仿佛啊一眼就看穿了孙权的这个顾虑，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刘将军虽然说在长坂坡战败了，但是还有水军20000呢。而曹军虽然说兵力雄厚，是比我们多，但是他从远道而来，那是打北方来的，已经十分的疲惫不堪了。更况且根本就不熟悉这个水战，只要孙刘两家同心协力，是一定能打败曹操的。诸葛亮的一席话，终于啊打消了孙权的这个顾虑，他马上召集部下共同啊探讨。

对付曹操的办法。哎，恰巧在这儿啊，曹操送来了战书，威胁说什么呢？将率80万人马与这个孙权一决胜负。孙权看后非常的不安呢，部下当中就有人呢开始主张啊投降得了，咱打不了人家，人家就让咱杀，这80万人马也得把咱累死。孙权这阵举棋不定啊，就把大将军周瑜啊召回来商量。周瑜回来之后一开口就很坚定，他说什么呢？主公啊，曹操名为汉朝的丞相，实际上是十足的奸贼，咱们不能向他投降。紧接着周瑜就分析，这个曹操号称80万人马，其实只有20万人，他这叫虚张声势。更况且其中有不少是荆州一仗当中啊被打败之后收编的荆州兵啊，他们跟这曹操可不是一心的，所以说咱们没有理由害怕。更况且两军相比，我们还有啊许多有利的地方。首先您来看，主公啊，曹军习惯在这个陆地上作战，但是现在要跟咱们打这个水仗，他们气长取短，犯了兵家的大忌。再其次，曹军出到南方肯定是水土不服而发病，这个战斗力必然是大大的削弱。将军，只要您是给我几万的精兵，我一定能战胜曹军。周瑜啊，斩钉截铁的一番话使这个孙权呢下定了决心，他表示要跟这个曹操势不两立。第二天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大都督，与这个刘备的水军会合，共同的抵抗曹军，并且他们俩还是一单挑。大乔小乔嘛，乔国老乔玄，他的两个女儿，一个给了孙权，一个给了周瑜了。说孙刘联军和这曹军先头部队在这个赤壁可就相遇了。这个赤壁在哪儿？现在的湖北武汉的鸡翅山。说这阵曹军当中啊有不少的这个士兵啊因为水土不服啊得了病了，双方初次交战，这曹军就吃了败仗了，被迫啊退回了长江的北岸，而孙刘两家的联军呢占据了长江南岸，两军现在形成了隔江对峙。曹操的部队北方兵一点都不识水性啊，这个船一晃呀就晕船呕吐啊，生起病来了。曹操一直为这个事情很是头疼啊，发愁啊。后来啊他采纳了谋士的建议，用这个铁链子，就是那铁环，把战船啊全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子。哎，这船身呢还真是稳定了不少，不但人可以在上面走路啊，还可以骑马。曹操就认为这行了，这是渡江的好办法。没成想这就中了周瑜的连环计了，说这么一来战船的目标很大，行动不便呢。说这阵啊有这个老将军黄盖啊向这个周瑜啊就建议，现在啊敌众我寡，咱们应该啊速战速决呀，我们可以利用连环战船难以解开的这个弱点，用火啊来攻这个曹军。这一个建议啊和这个周瑜啊是不谋而合呀。于是周黄二人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划，制造了一幕苦肉计啊。大伙儿都知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俏皮话就这么来的。单说第二天周瑜啊召集部下议事，这个黄盖故意的当众批，要么马上进攻，要不干脆咱趁早啊就投降。周瑜勃然大怒，要把黄盖拉出去斩首示众啊。在这个众将士一再的劝阻之下，这周瑜这才免了黄盖一死。但是50军棍只打得黄盖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这个几天之后，黄盖啊就派人呢给这曹操送去了密信，表示愿意投降曹军。曹操原来啊就是疑虑重重，等到听到奸细报告了黄盖被痛打的经过，这才信以为真，这才跟黄盖约定了好了暗号，说火攻前期工作都一样准备啊停当了，只差啊东风了。当时正好啊是隆冬十月，西北风刮得呜呜作响，这种风向只会将这个火烧到自己船上。为此啊周瑜愁的哎怎么说啊愁眉不展，连这饭都吃不下去。单说有一天周瑜啊急火攻心，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众将官急的乱作一团，
唯独朱

诸葛亮干嘛呀？笑着，哎，送来了药方。不过这个方子上面只有16个字：欲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并且煞有介事的说自己能借来东风，甚至于还说出了具体的时间。要不是人家诸葛亮有能耐，能掐会算，周瑜虽然说将信将疑，但是还是嘱咐黄盖悄悄地准备好了20艘大船，船头啊密白铁钉，在这个船内装满了芦苇干柴，并且浇上油，再用这个布盖严实，插上军旗，又准备了一些轻快的小船，把它拴在这个大船的船尾，一切布置妥当了之后啊，只等着东风刮起。诸葛亮定下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是直到天色微明啊，依旧是微风不动。大伙一看，这诸葛亮先生怎么在了吹牛啊？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突然之间风声大作，旌旗飘动，啪，呜，真刮了东风啊！周瑜立即命令六支兵马按照预先的部署开始行动，又令这个黄盖派人送信给这曹操，说今夜晚间将坐着这个送粮的船前来投降。到这阵，这东风刮的是越来越急，越来越猛。黄盖率领着大船扯满了风帆的，乘着东风飞速的向江北的赤壁驶去。这个船队驶到了江心呢，黄盖命令士兵高喊着：“黄盖来降！黄盖来降！黄盖来降！”曹营当中的士兵听到了喊声啊，纷纷出来观瞧啊。曹操有个部下起了疑心呢，赶紧对曹操说呀：“我说丞相啊，说这些船看上去很轻，开的又这么快，仿佛是机械船呢，有点航空母舰的意思，不像是吃水深的运粮船呢，恐怕这其中有诈呀。”曹丞相到这阵猛然醒悟，下令别让这船靠近呐！你这话晚了，一切都晚了。这阵黄盖高声下令点火，刹那之间所有条火龙啊，火借风威，风借火势，乘着风势直闯曹军水寨，船头上的铁钉啊砰的一下牢牢的插在了曹军的船只上，你撕都撕不开，裂都裂不动啊。为什么？那阵长江水猛啊，借着这风势，曹军船只啊又都是用这铁环连在一起的，火势马上蔓延开来，眨眼的功夫一片火海，而且越烧越旺，一直烧到了岸上。曹军士兵啊不是被烧死，就是掉在江中啊，有这江水啊虽然说不被烧，淹死了。周瑜这阵看到赤壁上空火光冲天，就知道老将军黄盖已经得了手了，立即率兵杀了过去。一时之间杀声震耳欲聋啊，曹军这阵已经无力抵抗了，曹操只好带残兵败将狼狈而逃。孙刘两家的联军呢穷追猛打，只打得曹军大败。赤壁一战之后，曹操、孙权、刘备各霸一方，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了。赤壁大战使这曹操损兵折将，受到了沉重打击，回到了许都之后老是啊心中闷闷不乐呀。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曹冲啊，哎，患了重病了，没多少日子不治身死。曹操到这阵哈失声痛哭，曹冲可了不得，幼小的时候非常的机灵，曹冲丞相嘛。曹操这阵伤着心的说：“哎，要是华佗还在，这孩子怎么会早早离开人世啊？”这个华佗啊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被称作神医。华佗呢他学医也非常的刻苦，他认真的钻研了这个内经、南经、神农本草经等等的古代啊医学的名著，深入这个民间啊治病，精通这个内科、妇科、儿科、针灸等等的这些个门类，尤其擅长啊这个外科，他研制出一种啊能麻痹全身的药物，
麻佛散。

能减轻啊病人啊在这个手术当中的痛苦。单说有一次，这个华佗外出行医，半道上迎面过来一个青年人，他一手推着这个小车，一手捧着肚子，脚不踉跄的，脸色蜡黄，呼吸啊非常的急促。华佗一见，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扶住这个摇摇欲倒的青年人，关切的询问说，你哪不舒服？那个人痛苦的从这喉咙里挤出了几个字，肚子疼的实在是受不了。华佗立即的动手诊治，断定他这是什么，按现在来说这叫啊阑尾炎，那阵叫肠痈，必须立刻的动手术。他让病人喝下去一碗那麻佛散，很快年轻人啊被麻醉了。这阵华佗用刀子切开病人的腹部，割去了已经溃烂的肠子，把这个腹腔啊清洗干净之后，然后再缝合，涂上啊消炎啊生肌的这个药膏。几天之后，病人伤口啊很快就痊愈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了不得了，神医这名字可就传开了。华佗呀善于区分不同的病情，对症下药。单说有一次，两个军官都患了病了，病情完全相同，全是发热头疼，他们都找这个华佗呀进行治病。但是华佗诊治之后，却开出两剂啊完全不同的方子，一个开的是泻药，一个开的是发汗的药。别人啊都十分的奇怪，就问这华佗，为什么病情相同，但是你这药却不同啊？华佗呀稳稳当当的微微一笑回答道，表面上看这两个人病症啊完全的相同，但是病的起因啊其实完全不同，一个是受了点风寒，只要是喝点药啊发发汗就会好，另外一个人呢，这个病根啊在身体里面，只能服泻药才能治好。果然这两个军官啊回去喝了药之后啊，这个病啊很快就好了。这个华佗啊还模仿啊虎啊鹿啊熊啊猿啊鸟五种禽兽的动作跟这个姿态，创造了一套名为啊五禽戏的体操，可以啊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我小时候做的这个体操叫啊课间的广播体操，据说呀里面还有五禽戏的这个动作。据传他的弟子啊坚持做这个五禽戏，到了90多岁高龄的时候还耳聪目明，牙齿坚固，身体健康。华佗呀高超的这个医术跟这个高尚的医德啊得到了老百姓的尊重，也受到了这个朝廷的赏识，一些个有识之士多次的举荐他做官，但是都被啊华佗婉言谢绝了。这个曹操早年啊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啊？头风病。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发作起来啊越来越厉害，一开始啊发作的时间啊还长，后来啊这时间啊就短了，每次发作的时候心慌目眩，头痛难忍呐。曹操您想那官衔多大呀，于是就请了很多有名的医生都看过了，但是那些个名医啊个个的都没治好。后来这曹操听说华佗的这个医术非常的高明，于是派人把华佗请来，华佗应召前来，他仔细的检查之后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阴针，在这曹操啊胸椎部的那个穴位上扎了几针，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刚才还疼得大汗淋漓嗷嗷乱叫的曹操，就这么大的曹丞相现在感觉到怎么样？头脑清醒，眼睛也明亮了，疼痛也止住了，曹操是非常的高兴了。治了几次之后就提出要把华佗留在自己身旁专门为他治病。这个华佗呀一向的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在他眼里只有这个病人，没有高官贫民之分的，他心里装的是众多啊疾病缠身没钱医治的老百姓啊，根本就不愿意只为曹操他一个人看病。他借口说自己妻子得了重病，需要他回去诊治，于是离开啊曹操回到了家乡。曹操多次的派人呢催促华佗，你赶快的返回来，华佗怎么样都是坚决不肯回来。曹操到后来恼羞成怒，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违背他的意志，于是他派专人把这个华佗抓回来严刑拷打，威逼华佗屈从。华佗面对曹操的淫威坚贞不屈，曹操大怒，下令处死华佗。说这阵有谋士就劝曹操，
说丞相这可使不得，华佗啊医术高明，世间少有，而且他的生死关系到天下许多人的性命，启丞相您饶恕华佗。然而这曹操一意孤行，根本就听不进任何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他仍然下令把关押在狱中的华佗处死。华佗在临死前仍然不忘救治百姓，他把一部写好的医书叫做《青囊经》的交给了狱卒进行保管。但是啊，狱卒啊生怕受牵连，不敢接受，在这个极度悲愤之中，华佗只得将医书啊投入火中，化为了灰烬。后来曹操这个头风病啊多次发作，但是他仍然对自己处死华佗毫无悔意，直到自己的爱子曹冲患病死了，才使曹操悔恨交加，怪自己呀，哎呀，我错杀了华佗呀。说曹操他这会儿悔恨甭说呀，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病根由来已久，但是啊就是由这个赤壁大战之后啊触发的，日益的加重了。自从这个赤壁大战之后啊，这个周瑜趁机啊加强了攻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曹操的军队赶出了荆州。三年之后，在这个关西，这个关西是哪儿，就是现在陕西啊函谷关潼关以西的地方。当时关西的马超啊也对曹操发起了进攻，却被这个曹操在这个潼关啊打得一败涂地。这个曹操打败了这个马超之后啊，就将这个进攻的目标对准了占据汉中。其中啊有一个叫张鲁的益州牧刘璋啊，生怕这个曹操不肯收兵，一路攻打过来吞并了益州，因此啊整日里他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谋士啊臧聪啊就说，曹操兵强马壮，无敌于天下，如果说他再打下这个汉中，继而攻打益州，恐怕没人啊能抵挡得住。刘璋一听皱着眉，对啊，我也正为此事担心呢，可是一直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张松一听啊乘机就说了，这个刘备跟您是同宗啊，他跟这曹操又是对头，刘备这个人善于用兵，如果让他去讨伐这个张鲁，那个张鲁必然死无葬身之地，张鲁败了，这个益州的威胁不也就解除了，即使这曹操率兵前来，咱也用不着害怕了。刘璋一听对呀，于是就决定啊派法正前去啊请这个刘备。再说这个东吴打下这个荆州之后，刘备啊要求接管这块土地，理由啊是这个荆州原来啊就是自己本家啊刘表的这个地盘，刘表死后呢，这荆州啊该归他。但是孙权一听不是摘不成，后来啊周瑜啊病死了，鲁肃考虑到与这个刘备联合的重要性，劝孙权啊把这个荆州啊借给刘备。您听听多好，借这个刘备啊得到了这个荆州之后还是不满足，又看中了益州这块地方，正四处啊寻找机会呢，没想到啊这机会送上门来了。法正奉命率领着四千人马前来邀请刘备入主益州。让刘备更觉意外的是什么呢，这个法正竟然啊开门见山说服啊这个刘备攻取这个益州。他说什么呢，将军您雄才大略，刘璋无德无才，益州啊就应该是将军您的天下，有臧松啊做您的这个内应，夺取益州啊将是一件易如反掌反掌关门一般的容易。原来啊张松跟这个法正啊早就认为刘璋啊你太懦弱无能了，打算投靠新的主子，他们曾经啊试探过曹操，但是曹操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后来他们在刘备那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于是决定投靠刘备，秘密的商议将这个刘备接近这个益州，没想到就这么快，哎，这机会就让刘备给逮着了。法正走了之后呢，刘备独坐沉思，这阵啊谋士庞统庞士元进来了，主公啊，荆州东面有孙权，北面有曹操，难以有所作为，而益州人口百万，地广田肥，可以是大有作为，更何况还有法正臧松作为内应，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刘备一听对呀，我不能再犹豫了，事实上啊
这个刘备早就找机会了解蜀中的地势如何，兵器人马的多少，以及道路险要之处。

0: 手中还有蜀中的这个山川地图啊，可以说刘备啊完全已经掌握了益州的虚实。于是刘备就决定派诸葛亮、关羽镇守荆州，自己亲率几万人马进入益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现在刘备统帅着几万人马，派了诸葛亮、关羽镇守着这个荆州，自己带着就这几万人马进入了益州。这个刘璋啊，他带领着3万人马亲自迎接刘备，并且还给了刘备充足的这个粮草、人马、武器装备。张松啊，这时就劝刘备：“你趁机啊杀了刘璋。”庞统啊也赞同。但是刘备啊就告诉他们，这可是件大事儿，切不可草率行事，而且我刚到此地还没有把人心笼络住。这个刘备借讨伐张鲁之名啊，北上来到了侠门关。这个侠门关在哪儿啊？现在的四川呢，昭化的东南，广施恩德，以笼络人心。一年之后，曹操讨伐孙权，孙权呢向刘备求援，刘备就向刘璋啊要了10000人马以及粮草物资。但是啊，这个刘璋只给了他4000的老弱残兵，粮草也只给了一半。这刘备很是恼火。哎，恰在这阵，张松作为内应的事情被这刘璋给发现了。刘璋可火了，杀了张松啊，并且下令镇守啊各个关隘的将士不得放这个刘备过关。刘备一看这事情已然败露了，干脆吧，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喝出去了，以救就以救了，立即出兵啊，攻打洛城。这个洛城是哪儿？现在四川的广汉的北边。打了整整一年，这才攻下来洛城。这个庞统在攻城时中箭伤亡。公元214年，

刘备乘胜直接攻这个成都。这个诸葛亮啊率领着张飞赵云前来啊救援，刘璋啊招架不住了，被迫出城投降。刘备得胜了，入了城，自封为啊益州牧，自己给自己来个官做。从此蜀汉初步的形成了这么一个雏形了。这个刘备占领了益州之后，又出兵对付这个曹操的军队，把他们赶到了长安。这么一来呀，刘备在益州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且呢自立为汉中王。紧接着刘备又派关羽攻打了樊城，恰好这阵汉水暴涨，关羽呢利用这个大水淹没了曹军大将于禁的七支大军，水淹七军，水淹七军的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乘胜包围了曹军占领的樊城。京剧有一个叫战樊城，讲的就是这段事情。曹操呢为了解这个樊城之围，他呢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他呢写信给孙权，劝说这个孙权呢乘着现在荆州后方空虚，攻取被这个刘备夺去的荆州。这样一来，当这个关羽听说荆州被夺，定然呢会撤军呢回救，樊城之围呢自然啊就被解除了。他想的是挺好的，这孙权怎么样啊？还真采纳了曹操的建议，派了大将吕蒙攻取这个荆州。吕蒙啊从这个密探口中得知，这个沿江到处都是烽火台，防备也不见得有松懈的这个迹象。他就跟这个孙权啊商量，对外呢假称生病回家休养了，从此来麻痹关羽。孙权呢另派了年轻的陆逊接替了这个吕蒙。这个陆逊呢故意的派人呢送了一封信给关羽，对他水淹这个于禁的七军呢大大的称赞了一番，表达了自己对他的万分敬仰之情。关羽关二爷看完了信，认为啊陆逊初出茅庐，比这个吕蒙啊好对付的多了，于是放松了警惕性，陆续的把这个守荆州的人马调拨到了这个樊城。孙权得知计谋得逞，立即派吕蒙起兵攻打荆州。吕蒙就把战船伪装成啊商船，自己率兵埋伏在船舱内，把这个船呢靠了岸之后，到了半夜三更，躲在船舱里的这个士兵一拥而出啊，出其不意杀死了守卫的士兵，占领了荆州。这个吕蒙啊又劝说精陵，这个精陵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的荆州一带，以及公安，就是现在的湖北啊公安县，这些个守军呢来投降，那些个将领啊于是就动摇了，立马的投靠了东吴。关羽一听说啊荆州、江陵等长江要塞相继的失守，非常的震惊，几乎是不敢相信。他马上率兵啊从这个樊城南撤。吕蒙啊进入江陵之后呢，释放了被这个关羽俘虏的于禁，又安抚了蜀军的将士以及这个家属，使许多的将士半路而逃啊。到这阵关二爷恨得大喊，我生不能杀死吕蒙，我死了也要杀他。说这孙权的军队怎么样，势如破竹啊，所向披靡，而关羽是节节败退，一直啊退到了麦城。这个麦城就是现在的湖北啊当阳的东南。孙权呢率兵赶到了，他呢派诸葛瑾多次的劝说这个关羽投降。这个关羽啊假装投降，在城头上竖起了白旗，暗地里带着十几个骑兵弃城往西而逃。孙权闻讯派兵阻挡了关羽必经之路，埋伏在了草丛之中啊，用这绊马索绊倒了关羽等人，活捉了关羽关二爷。孙权呢亲自出马，再一次的劝关羽投降，然而关羽怒目圆睁啊，破口大骂呀，我和主公一起共谋大业，怎么跟你这样的叛贼能共事呢？要杀你就杀，要剐你就剐，何必废话呢？孙权到这阵儿怕留下后患，于是就杀了关羽。关羽的这个被害的消息可了不得，传到刘备耳中啊，刘备昏倒在地，醒来之后哎呦不吃不喝，整天痛哭不止。关羽的坐骑赤兔马则是整日的哀鸣，也不吃不喝。

几天就死了。曹操认为孙权这一次立了大功，就封他为南昌侯。后来呢，曹丕称帝，又封这孙权为吴王。这个孙权杀了关羽之后，怕这个刘备来报复，干脆就跟这个曹操修好，劝他呢早点当皇上。曹操一直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啊，要废掉他让自己当皇上那还不容易吗？但是他考虑到汉朝有一个正统的名义，自己把皇位夺过来，有人会啊心中不服，所以说宁肯自己不当皇帝，如果将来条件成熟了，就让儿子当皇帝，自己呢只称魏王。魏王曹操一共有20几个儿子，他最宠爱的是曹丕跟曹植两个，他想在他们中间立一个为太子。这个曹丕啊，在军营当中啊，从小长大，跟着他父亲南征北战，东挡西杀，10岁不到就已经会骑马射箭了，并且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对于诸子百家、古今经传也有比较深的这个研究。曹植小时候聪明过人，才华横溢，长大之后精通文学，是当时有名的这个诗人。曹操在立谁为太子这个问题上，他是一直犹豫不决，他打心眼里头喜欢才华出众、激情澎湃的曹植啊。他曾经多次当面试探过曹植是否有这个才华，结果曹植都能够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曹操就准备将这个曹植立为太子，但是也有不少大臣反对，说什么呢，这个自古以来王位应该传给长子，如果说传给次子的话，恐怕得引起朝中的混乱不可，除非啊长子有缺陷。曹丕虽然说文才也不错，但是无论是才气还是名气都比不上曹植，因此他一直对这曹植怀恨在心，并且非常的嫉妒，尤其是听说父王有立曹植为太子的这个意向，更是想尽办法在父王面前贬低这个曹植，抬高自己。他利用曹植爱喝酒的这个弱点，背地里做手脚，让这曹植误了带兵出征的大事，从而使这曹操对曹植产生了不满。他还在曹操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忠厚仁爱，处处呢讨这个曹操的欢心。渐渐的，曹操就觉得曹植虽然说有才华，但是不及曹丕呀宽厚仁慈，再加上一些个大臣受了这个曹丕的指使，在这个曹操面前替他说好话，因此这曹操就立了曹丕啊为这个太子。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做了魏王跟丞相，掌管了大权的，但是曹丕心中啊还是害怕曹植会跟自己争夺王位，处心积虑的找个借口把这个曹植抓了起来，向他兴师问罪。曹丕的母亲卞太后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的残杀呀，赶紧替这个曹植啊求情。曹丕呢没办法，违抗母命，就另外想办法刁难这曹植。曹植知道曹丕啊一向对自己有敌意，现在曹丕啊继承了王位，更不知啊会出现什么花招来整治自己，因此他被带进宫之后啊始终是低着头一语不发，心里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这阵曹丕居高临下的说，父王生前一直夸奖你做事做的是又快又好啊，我呢也从来啊没有当面领教过，我也是非常的忙，今天呢我就限你在这个殿上走上7步，用这7步的时间你做出一首诗来。曹植一听让自己作诗，哎，反倒不害怕了，抬起头来看了看，好吧，就请王兄出题吧。曹丕一听啊，咱们俩是弟兄啊，你就以此为题呢作诗，但是这诗中不许出现兄弟二字，否则的话我也是不会饶你的。曹植一听兄弟二字，是百感交集，悲从中来，他低着头啊略加的思索，悲愤的吟道，主斗然斗其，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诗啊已经念完了，站在一旁的侍臣呢连7步啊都没数完。这个曹植在诗中把同胞的兄弟比作同根生的豆，跟这个豆萁，豆萁啊无情的燃烧着，
这个老百姓也管这豆秸叫豆荚子，等于是包出来这个豆了，晒干了之后当柴火烧，豆子在锅中啊被煮的咕嘟咕嘟的煮的作响啊，仿佛人在哭泣一般的。这种拟人的手法把这个草皮啊步步的紧逼，变相迫害的事实准确的但是不露痕迹的描写出来了。曹丕听完之后很是惭愧，就免去了曹植的死罪，把他贬为了安乡侯。虽然说曹操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是从来不敢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曹丕却想把这个有名无实的汉献帝啊给废掉，自己当皇上。于是一场啊禅让帝位的好戏啊上演了。曹丕有个亲信叫华阴，这个华阴啊率领着文武百官啊联名上书，劝这个汉献帝把这个帝位啊给这个魏王曹丕。汉献帝做了30多年的傀儡皇帝，很有自知之明啊，为了保住性命，他12分的不情愿的主动的把这个皇帝的玉玺交给了魏王曹丕，不料曹丕却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还假惺惺的把这个玉玺啊还给了汉献帝。汉献帝战战兢兢的捧着玉玺啊不知如何是好，在曹丕的授意下，这个汉献帝命人搭了一座寿禅台，紧接着又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曹丕呢装成啊颇不得已的样子，于这个公元220年寿禅称帝，也有管这个啊叫寿禅的。他号称叫什么呢？魏文帝，国号魏，定都在洛阳。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定都在成都。公元229年，孙权也称帝，国号吴，定都武昌，后来迁都到了建业，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至此，东汉王朝正式的宣告结束。咱们说到这儿，还得啊，给您啊倒回来一笔。早在这个公元221年，这个刘备啊，以这个汉室的后代的身份，继承了当时外界传说的已经被曹丕杀害的这个汉献帝的皇位，在这成都啊正式登基了。这就是汉昭烈帝，因为他统治的地区啊在这个蜀。这个蜀啊包括现在的四川、云南的大部分，以及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